15号表示，对俄罗斯而言，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是不可接受的。他表示，一旦这些军事力量完成部署，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克兰正在努力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获得生产该拦截弹的

军的举措呢，记者是观察到全县呢所有位于高处的一个公共社会停车场呢向群众呢开放，然后非停车区域呢也安排了临时的停放车辆，主要是在高处呢防止车辆被过水被淹。那么是15号早上8点左右呢，辉发河的洪峰呢抵达辉南新境内，洪水的流速较快，那么2小时内呢是漫过雨。

0: 应该进行怎样的消毒处置呢？中国之声记者专访了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来给您支几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朱敏的报道。
1: 洪水会携带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化工原料，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

0: 保证安全。
1: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0: 对于仍存在风险的地区，建议居民备好应急物资。

0: 清污后消毒，空气以通风为主，人员密集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可定期消毒。潘立军解释，
1: 消毒剂的选择呢，应尽可能的对人畜安全、对环境友好。不同场景的消毒剂浓度与安全范围呢有明确的标准。垃圾点清理后呢，环境可以用1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喷洒。动物尸体应尽快深埋或火化，可用有效率5000毫克每升到10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或者是。

0: 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里就是他们临时的家。既然是家，自然要用心爱护。
1: 因为在别人家的地方已经很麻烦了嘛，然后我们走的时候肯定要把东西给人家收拾干净嘛，自己带的东西自己要收拾走，像自己家一样。
0: 负责保洁的阿姨既感动又心疼，连连招呼大家只管收拾随身物品，卫生交由他们来打扫。
2: 我们就负责这个区域打扫卫生，他们也在扫，他们也很辛苦啊，出来打工都不容易的了。
0: 面对保洁阿姨的劝阻，工人师傅们的回应更。

0: 谢谢他们了。
1: 来的时候咱就赶紧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的。感谢这工作人员这今天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2: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你懂吧？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3: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安置点的保障毫不含糊。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此次开放的 EC、ED 两个展厅，总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台风期间，这里累计接待了近6000名工友，相当于一个小型社区的人口。安置点。

0: 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并开辟了2个观影点，循环播放电影，帮助大家度过等待时间。
1: 我们在外面呢，我们也设置了医疗点。昨天晚上11点多、12点左右，有个人肚子疼，我们还紧急的从云峰卫生院把相关的药也调过来。我们2个通廊，
2: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

0: 名字叫智慧人生，三千年饮食文化与人物风流。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历史学博士李凯老师，欢迎李老师。
1: 谢谢大家，各位好。
0: 我选择了其中的一篇啊，结合饮食，说的是明末清初的张岱。这个人呢活了93岁啊，经历过这个时代的这种定格

0: 所以坐着政府的一车来到京城或来到其他地方，公款报销啊。
1: 啊，就是你这个交通费
0: 对，
1: 啊。
0: 他在老家的媳妇儿啊，就听这个她老公在北京花天酒地纳了妾了，他媳妇儿是个醋坛子，就坐着这个一车来到北京。
1: 哦，
0: 给她老公打的一个满地找牙。这个时候，没想到这毛羽剑怒了，他不敢收拾他老婆，就把这个罪责扔到了驿站制度这儿。
1: 你为什么让他来？

0: 像一个勇将，有智有谋的勇将，居然他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啊！这样的话，自毁长城，自掘坟墓，那是五马分尸啊！这满洲人乐坏了啊！在此背景之下，那他还惹怒了吴三桂。这个吴三桂崇祯皇帝，这个吊死于景山。现在景山还有那个厚重的歪脖树，
1: 是。
0: 那个崇祯皇。

0: 多了，所以康
1: 所以
0: 熙
1: 文化还是有吸引力、向心
0: 力
1: 啊。
0: 啊，进而我们看康熙皇帝做的也是很出色的。
1: 嗯，
0: 那、啊、平三藩、收台湾、巩固统一啊，那个雅克萨之战，
1: 嗯
0: 啊等等啊，这个尼布楚条这个盛世啊，不是白说的啊。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反观这个一个一个人物，那张岱就是小人物了。这个历史啊，有大人物，有小人物，
1: 嗯，
0: 这是肯定的。
1: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康雍乾的皇帝
0: 啊，对对，
1: 那也看到那个盛世之下或者。

针对那几个，就是跟清政府死磕的那几个旧式文人，就包括吕留良案，包括这个庄廷龙案等等啊，就那几个大案，那臭名昭著。更多时候，清朝统治者是采取软的一套。这个乾隆皇帝就明确叫"四库全书"，怎么样一个策略呢？叫欲禁于征啊，他是把这个征书啊发挥到了极致啊。你这个征书，朝廷想要你的书，甚至要你的版、刻版。我们说这个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市场倒不大啊，雕版印刷非常常见，因为人们想着再印，结果这时候朝廷。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黎，弓长张，黄鹂鸟的鹂，大家也可以叫我烧脑女博士张黎。
1: 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到今天要与大家共同聚焦的 AI 苏醒科幻电影的思想实验室。其实今天啊，我们想从一个很多听众都有过的感受来聊起，现在的 AI 应用应该真的是太

0: 后，2021年就有您就有相关的这个书就已经出来了，然后在课堂上还分享过。
1: 对，是20年9月份在读不出的书。
0: 应该说，包括您创作的时候，还有书刚出来的时候 ，AI 还远不如这么强大，也没有更这么接近我们的生活。
1: 就是最近我去

0: 你这书好几年前就出版了。我说是啊，那时候 ChatGPT 还没有呢，2022年11月30号才有 ChatGPT 这个上线，我这书不是提前了2年多嘛。
1: 嗯，
0: 所以他说你这么早就写这本书有点伟大了呢。对，但是现在看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按说这种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
1: 是，
0: 但是总有一些底层的东西是亘古不变的。
1: 应该说书是20年当时就有了，那更早您的

0: 终结者二那样，所以呢我就很好奇想要探索一下。嗯，
1: 这样吧，我们还是先就书里的内容来聊。首先从标题开始哈，您看标题是 AI 苏醒，关键词除了 AI 之外就是苏醒这个字。然后首先我们得看看什么叫做苏醒。其实从书读起来哈，我理解它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 AI 会不会有意识，怎么有意

0: AI 会不会毁灭人类？而 AI 会不会毁灭人类，跟它有没有意识是否有关系？还是说它没有意识也可能毁灭人类？那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它产生了意识，它的表现是什么样的？所以你要抓住的是背后的那个问题，就是它会不会毁灭人类，而不是它有没有产生和人类一样的意识。其实，你看我们会介意猫和狗有意识吗？
1: 那无所谓啊，
0: 无所谓，
1: 我
0: 对
1: 巴不
0: 吧？
1: 得有呢，
0: 对呀，就是
1: 边
0: 养毛
1: 牧，
0: 孩子的，对吧？
1: 对。
0: 就是你。

0: 的。
1: 回答正确。
0: 啊、是吗？
1: 恭喜过关阶段是有意识的。但深睡眠阶段是没有意识的。请注意，你看人一个健康的正常。

0: 展示农村新变化，
1: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0: 龙泉金土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健康教育。
2: 怀孕是女性人生里一段温馨又特殊的旅程，孕妈妈大多会格外注重饮食、作息及产检，却常常忽略口腔健康这件小事。孕期体内激素水平波动、孕吐反酸、饮食习惯改变，都会大幅提升牙龈炎、蛀牙、

0: 般女性，那么还有就是龋齿，就是我们说的是蛀牙，还有就是智齿冠周炎。智齿冠周炎就是我们日常说的，
1: 我们对于这个糖分摄入啊控制比较严格的。我们说，你说吃糖多了会蛀牙，就是您说的这个龋齿，
0: 后呢会导致就是牙龈局部毛细血管啊，这些就是会扩张增生，那么血管的通透性增加，通透性增加呢，这些都会引起，就是说，引起牙龈发生的炎症，那么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主要还是一个就是怀孕以后也是。跟前面的饮食有点，就说的饮食有点关系，就是他有时候就是，因为吃的多了。

0: 晚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

0: 众，三声报答清，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

0: 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

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摇摆。

0: 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

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以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

0: 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清末琉璃厂观音阁中有位专画人像的画家，曰传真，画工很细，连人的衣服上的布纹都能画出来。如古寨还有一大幅仿董源

0: 了您呐。
1: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0: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1: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0: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1: 商家传奇。
2: 赵佩斋与孙于晨闹翻了，离开了如古斋，多年友情一刀断，他有他的主

干了3年，到宣统元年，大观斋才完全恢复了元气，又兴旺起来。10年磨难，赵佩斋也过了花甲之年，大长了能耐，在琉璃厂声名鹊起。因为年岁大了，年轻的人尊称他四大爷。1909年，北京古玩商会成立，全城古玩行的人推选他担任了第一任的会长。

成不成，耍了点小聪明，人没骗成，反倒从此失去了信任。赵佩斋从此教训徒弟说，咱们做买卖讲究将本图利，按质论价，说真就是真，假就是假，不骗人。吕成把外国财神没骗上，反而吓跑了。再好再真的东西，人家也不敢信，这嘴巴不是自己打自己吗？段祺瑞的政府中有个法国留学回来的刘福成，当个不大的差事，每月工资大洋800元，不算少。胡适等人当教授，每月500元。鲁迅在教育部当个科处之间的小官，月薪300元。那时

剥夺他自己使用下午几个小时的机会。他说，这无疑会彻底摧毁我的生存，并且已经越来越限制我的生存了。因此，当这种压抑和冲突进一步升级时，卡夫卡想到了自杀。

0: 1912年3月，他写道：前几天，由于工厂的缘故受到责备，我在睡椅上躺了一个小时，只想从窗子里跳出去。5月份，工厂开始亏损，父亲又斥责儿子很快会毁掉家庭的未来。1912年10月7日，卡夫卡在一封给马克思·布罗德的信中，再一次起了自杀的念头。
1: 这封信震动了布罗德。

0: 字迹上您看得出我是多么的不安。我愿将我的心血奉献给我的每一个孩子，以保证他们人人都幸福。而这一回，我却束手无策。然而，我仍将竭尽全力使我的儿子幸福。
1: 没有理由怀疑，茱莉亚·卡夫卡的心的确被震动了。但是她首先要忠诚的

卡在创作《变形记》之前就有了一次变形的体验。他一边变成了他妹夫的弟弟，继续在工厂里履行职责，一边却从工厂的事务中抽身出来，从事他所热爱的文学创作。卡夫卡后来在致父亲的信中就将自己比作是一条虫。你对我的写作和与之有关的、你不知道的各种因素所持的反感倒是比较正确的。在这方面，我确实独立地离开你的身边走了一

0: 想。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继续为大家带来曾艳兵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
4: 卡夫卡创作变形记时，他刚刚认

适当的步骤，卡夫卡便在一种彻底的恐惧中逃逸，将自己包裹在软弱和疾病之中，完全臣服于文学事业。这种循环往复的悲剧使卡夫卡的精神在激情和恐惧之间来回摇摆。

在卡夫卡心头挥之不去的情节。卡夫卡在他的《变形记》中倾注了犹太人的情感和愤懑，这应当是无可争议的。变形后的格里高尔被视作异类而遭到鄙视唾弃，被追打，被隔离，最后孤独地死去。

0: 最终的决赛也将会是美加墨世界杯故事的终章，让我们共同期待。
1: 也向各位听众预告一下，北京时间19号，也就是本周日的凌晨5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的3-4名决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北京时间20号，也就是下周一凌晨3点，迎来本届世界杯的决赛，由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更多详细的赛况，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

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居乐。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

0: 将关注。
1: 水利部召开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哪些针对性的防御措施值得关注？
0: 今年的三伏天共计40天，温度高，湿度大，三伏天里怎样做好健康防护，科学养生？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

0: 一起来关注水利部今天召开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孔颖，那今年入汛以来多地暴雨洪水多发频发哈，防汛的关键期水利部门都有哪些针对性的防御措施呢？
1: 好的，郭鹏。那从今天开始呢，我国就是正式进入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今年入汛以来呢，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的这个洪水频发，可以说极端性出现。那么今天呢，水利部的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呢，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极地的这个暴雨洪水多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形势呢依然是面临严峻的考验。那水利部呢也是表示，将组织编制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的来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呢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同时呢也将同

0: 吃点苦和酸，苦瓜、苦菊可以清暑热，酸梅汤、柠檬水能生津炼汗。推荐绿豆汤、丝瓜汤、冬瓜薏米汤，健脾祛湿。早上喝点姜枣茶，可以温养阳气。
1: 中医的冬病夏治是指夏季阳气最盛的时候，通过饮食、起居、外治等方法驱散体内的寒气，补充阳气，从而减少冬季易发疾病的发生。那么，哪些疾病适合？

0: 高强度作业、居家闷暑、硬扛的发病案例更多，也更隐蔽。郑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诊疗组长、副主任医师段少志告诉记者：“
1: 就最近这几天，我们平均每天接诊这种热射病患者，一天接诊至少得4到5个以上的这种偏重的一些热射病的患者。比较多的就两类人群，第一个就是户外工作者，然后就是一些老年人，比方说平常在家就比较节俭。”不太愿意开空调，老年人可能就病情相对来说就比

0: 性发作。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
1: 房颤、脑梗后遗症等这些患者呀，应该按照医嘱规律的用药。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
2: 因才相继打开得分账户。关键时刻，龙泉队蓝成鹏连续命中，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60-40，龙泉拿下本场胜利。
3: 龙泉队队员蓝成鹏，
4: 我感觉今天大家都在防守上有很强的。

0: 队，我们会全力以赴能捍卫住我们的主场。
1: 一场客场胜利为龙泉队积攒充足信心，接下来队伍将休整调整，以扎实训练打磨竞技状态，迎战联都队。期待队员们延续团结拼搏的劲头，在家乡赛场奋勇争先，继续在浙 BA 赛场绽放龙泉青年风采。
2: 来关注农民日报的消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奖名单正式揭晓。青岛清源作物科学集团参与完成的稻麦田新型绿色除草剂创制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再度摘得国家级科技大奖。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项目支持下，青岛清源作物科学集团联合贵州大学、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山东农业大学等单位历经十余年攻关，构建了国际首个系统性的除草剂分子智能设计平台。

0: 防治创新药剂不足、效果不佳的技术难点，同时减少了单位面积、农药用量，提升了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绿色农业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晨露，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2: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

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山山体资源，平南镇在成熟的百团大战户外赛事基础上迭代升级，推出季度越野挑战赛，全新上线四条官方认证特色赛道，兼顾专业跑者的竞技需求与户外新手的体验需求，让高山越野运动走进更多大众视野。绝佳的生态禀赋，独特的山体地貌是

0: 为日本上一代通用驱逐舰的全面平替，名义上的护卫舰最上级，和我国的通用护卫舰相比，能力各有短长。可是，一旦和主力驱逐舰放在一起比较，面面俱到，就会被打成样样稀松的原型。特别是防空弱项，将会被进一步放大。
1: 最上级跟我们的 054B 呢，在能力上应该在伯仲之间，但它显而易见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它跟我们的驱逐舰相比的就显得比较弱。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驱逐舰是 052D 和 055

0: 护理能力上，这肯定是他的弱项。所谓通用嘛，就是各项他都能干，往往意味着各项都不是特别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表明了日本呢在整个海上自卫队的发展上相对比较短视。
1: 在批量列装最上级的同时，日本还大力推进最上级改进型对外军售。目前，日本已同澳大利亚签订11艘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

0: 推销。李亚强认为，作为一款功能全面的新型护卫舰，最上级外销将直接加剧亚太海域军备竞赛，让日本深度介入多国海上防务，持续渗透区域军事话语权，打破西太平洋原有力量平衡。
1: 因为印尼、澳大利亚他们彼此呢都是潜在的对手，毕竟两个是近邻，这两个都称得上地区大国，他们在海上都有一些矛盾、一些冲突。日本把军舰出口到这两个国家之后，必然

0: 由的，这是所谓正常国家才具有的条件。而日本作为战败国，过去是自我约束，不能够对外出售军火的，而现在他要在这上面取得突破。日本的传统的这个军火生产呢，能力虽然技术水平比较高，但是由于它不能成规模的销售装备，它的武器造价都是非常昂贵的。通过加大出口可以赚回一些利润，有利于它的军工发展。通过它的武器出口，它可以增加跟所谓的盟国也好啊，潜在盟国也好啊，可以拉拢的对象也好，增加这样所谓的军事合作。这就是日本出口军舰的最主要的目的。
1: 长良号护卫舰服役当天就急冲冲赶到旧日本海军长良号沉没海域单独祭奠。

是没有做切割的。意大利实际上在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跟法西斯政权进行了切割，德国是在战后跟纳粹德国进行彻底的清算，而日本是一个继承了二战前的这么一个国体，甚至在军事上追求他以前所谓的传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他现在直接服役当天就祭奠他的所谓的先辈，包括他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吹奏的军乐曲，就是过去二战时候军国主义的舰队的，这一切表明了

0: 水洞。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截至今天

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

0: 队、凤凰湿地投早浪、公平公平分浪费、野条路数分落地、九州八九分凹口、亚德云灯暂解空、满面长梦分捉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德尴尬一米歇、帮我歇歇我李娘、桥梁顶峰我有序、自牛粉门徐秀走。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4: 污水不止

0: 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抓住戒律。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

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

0: 7-0-6-5-9-2-9。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

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

欢迎走进新闻频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报道，聊会儿 AI。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就要在上海开幕了。

这个展览的展示面积大约是1.5平方米的大小，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我要问一问我的小帮手，总台专属报道智能体，这个布展速度放在全球到底算快还是算慢呢？智能体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国际同级别大展，从物料进场到全馆调试完成，普遍要10到15天；而在中国，从第一车材料进场到全馆亮灯，只需要3天左右。3天就完工，为什么这么快？在场馆里的这间数字中控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高效搭建的背后是这个数字孪生平台在支撑。 场馆里布设了上千路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照看工地每一个角落、施工路线、建材堆放位置。

任意城市的 AI 算力设备、机器人零部件基本能实现24小时运抵上海。如果我们通过智能体把观察视角再放大，将看到另外一个视角的经济版图。今天的中国展会面积占全球的1/3，世界上每3个大展中就有1个在中国。全球百。

怎么样，机器人乐队来演奏这样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不是有一种未来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那这里也要考考大家哈，这四位乐手啊，哪一位

这个确实难度比较高哈。哎，还算是成功回了一个球。好的，现在是回了三个球。其实可以看到，在我打球的同时呢，屏幕上也会实时显示出我回球的速度还有落点等等的数据，同时也会给出一个评价的分数。这可以看到确实是新手小白的这样一个分数水平了。那其实 AI 呢还会根据不同使用者的这个击球的水平去不断的分析它的数据，然后调整相关的击球发球的角度、速度以及节奏等等。再然后环顾四周，其实可以看到周围还有像机器人搏击，还有机器狗的避障，以及各色的智能网球等等互动体验，不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

0: 的场景。我们的记者盛锦瑜今天来到了这里。你好，锦瑜，带我们看看现场有什么亮点。
1: 好的，广泉，距离大会开幕其实还有不到24小时时间啊。我们所在的西岸会展中心这10000平方米的展厅目前正处在最后冲刺的阶段，工人们正在进行灯光调试、地面铺装，展品陆续进场。

正如您刚才说啊，今年大会期间，徐汇西岸被定义为生活之岸，100多家企业、200多款产品，他们要共同回答我们普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装进我们的手机，带到身上，陪在我们身边。这个答案很直接，别等了，明天12点来到这儿，我们一起把未来生活先来过一遍。那在整个展厅的叙事主线也是非常清晰啊，从屏幕到设备再到身体，我们来看这个展馆的平面图。到时候观众朋友们从北门进入之后，首先来到的是 A 区，也就是这块，它是屏幕里的世界，这里聚焦的是数字。

一张照片几秒里面就生成一个三维模型，也有一些两三句话就可以把文字变成短视频，这些技术正在把创作的门槛降到几乎为零。再往里走就是蓝色的部分，B区是手边的设备，从 AI 手机到教育硬件再到健康监测智能家居。现场统计啊，一共有超过64件消费级的 AI 产品是完全可以开放体验的，你可以拿起一部手机，点开一块学习屏，亲自去感受人工智能怎么帮你去修图，帮你翻译，甚至是帮你规划一次旅行的行程。所以人工智能不是只在这个对话框里了，它是你手边可以随时去使用的工具。再往里走，也就是来到

0: 开一个原创的 IP 集市。当然在这里大会也少不了思想的碰撞，大会期间在这里将密集举办有30多场论坛，话题呢从科学智能到量子计算再到具身智能进工厂，年轻人怎么去用人工智能找到职业的新方向，所以在这里聊的是最前沿的想象力，当然更聊的是最落地的饭碗。明天12点这里将正式开门，人工智能距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跟我们一起来徐汇西岸走一圈，从屏幕到身体，答案就在你的手里。广权，
1: 好的，锦瑜，我们看通过三路记者的报道呢，在会展现场有非常多的亮点，同时我们也发现呢，现场的布展工作也在紧锣

0: 配器，把它带到上海街头，帮大家找找自己的 AI 伙伴。
1: 手搓应用听起来很技术，但其实现在 AI 已经把门槛降得很低了，每个人都可以搓。我的思路是这样的，第一步找资料，我梳理了这几年各个领域已经落地的 AI 产品，还有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公开的论坛议题、技术亮点等信息，喂给一个可以用 AI 自动生成小程序的软件。第二步，像聊天一样告诉 AI 你想做的小程序都有哪些功能。第三步，按下生成

0: 交流、现场判断的部分，很多人还是觉得离不开人。 AI 能帮忙，但怎么帮，帮到哪一步，最后还是要回到人的需求里。关于智能伙伴，我问大家，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最想找到什么答案？
1: 比如说 AI 技术在特殊教育领域方面是否有哪些新的进展？
2: 真的这么厉害吗？会烧饭、洗衣服。 I want to see

大模型的基础上，除了了解人的这个需求，那么它还能够通过调用工具完成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真正成为伙伴需要三方面的能力。一方面呢，就是要有一个长期记忆的能力，它能够更好地了解用户的需求，而且能够记住用户的需求以及过去任务完成的情况。第二个能力呢，就是调用工具的能力，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它飞起来之后呢，它是可以跟着我们的手势，比如说我们向左，它就会向左；向右的话呢，它也会向右，它会非常的精准的跟拍。而且呢，它如果说你伸开掌心之后呢，它就会稳稳的落到你的掌心里边，行不行？还要再三二一，好了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了。哎，起来了起来了，你看他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后再向我们展示。

社区试验。那现在看到啊，有一个搭载着商品的无人机正在缓慢的降落。那就在十几分钟之前呢，我通过这个社区的小程序订了远在六公里外的一家湖畔餐厅的咖啡。那当地的这个商家接后停装箱，无人机啊就会经过这个提前预设好的画面，点对点的从那边送过来啊，几公里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非常的快。那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提前收到消息，然后及时的会取。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哈，现在正在进行这个送货机器人的装箱，那它呢会自动的送到每一个房间。平均啊，每天这个送货机器人会送上百单的这样的一个货物。那对于在现在非常炎热的重庆来说，这样的服务简直是太棒了。现在我们再走进来看一看。那在这里呢，我还发现了一个小工具哈，就是这一台清扫机器人。那这个清扫机器人非常的聪明，它可以发现垃圾，并且对垃圾进行分类，同时呢

0: 进行一个场景来反哺创新，创新来促进服务，用服务来留住人才。那刚刚呢，我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小区里面很多的这个场景哈，但其实啊，这。 不光是这些，我们还有这个24小时无感支付的超市，包括全球首台园林的剪草机等等等等。我了解到，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那个应用入驻这个小区，比如说代表未来的纳电池充电桩，以及安防机器人等等。那让我们也一起期待这个两江之域未来会越来越好。好的，主持人，这里就是重庆两江之域的情况。
1: 好的，陈阳，真正的智能化公寓不是声光电的。

能看起来从情感上更形态的生物而去改造的，嗯，包括我们走过来的台阶，我们的门的形状，我们坐进车子里边那个空间，所有的环境都是为了人而打造的，所以把机器做成人的形状呢，就可以无缝地嵌入到我们当下的这个物理世界当中去。啊，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把机器做成人，未来它的操作就可以去学，从人的身上去直接去学习，人是怎么完成某一个物理的这种动作的。那么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动作迁移到机器当中去，这样的话呢会更容易。当然对于未来来讲的话，我觉得具身智能也不局限在人形，我们刚才在电视当中看到的我们轮式的或者四足的这样的机械狗，也可以在很多的场景中更实用的去完成一些任务。那么各种形态的，包括在工厂里边我们的单臂的双臂的这样的机械臂可以完成大量的这个工作，所以各种形态的这个机器只要是它足够智能，

0: 辆损毁，高温缺水被困。原本即将抵达房车营地的他，果断地选择绕道相助，帮助遇困青年。山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1: 是车坏了吗？需要

0: 吃，但是孩子一边吃一边说："哎，姐，你做饭太好吃了。"我感觉他可能是想家了，想吃妈妈的味道了吧，应该。
1: 当晚10点半左右，其余四名骑行青年陆续赶到汇合，五人重整行装，再次踏上西行之路。回忆这段温暖的相遇，贾丽娟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唐山人，当年全国人民支援唐山震后重建的大爱精神代代相传，深深根植在每一位唐山人心中。
0: 我80后，虽然说我没亲自经历过这个唐山大地震，但是我从小到大，包括听我父母说，就是刻在骨子里的这个大爱和奉献精神，我感觉唐山人都有，不光是我，任何一个人看见了肯定都会管。

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

0: 受洪水的侵袭，今年的茉莉花市场价格也坐上过山车，一度飙升至40到50元。
1: 随着洪水退去，衡州市迅速组织灾后重建。在灾后管护的指导下，衡州今年的茉莉花收成会有转机吗？请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沈庆的报道。
2: 衡州市茉莉花主要用作茉莉花茶和新茶饮原料。此次洪灾造成大片花田被淹，茉莉花减产，加上各大茶企进入生产旺季，鲜花需求量剧增，多重因素叠加，茉莉花市场价格

0: 紧接力，全力打通救援与物资保障的生命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杨雪、陈通的报道。
1: 记者来到通往镇龙乡的一处路段时，正赶上志愿者为村民紧急寻找药品。由于前方道路受阻，车辆只能将物资运送到离镇龙乡最近的路边，再由

0: 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

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

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

0: 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

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

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

0: 书啊，发挥到了极致。
1: 嗯
0: 啊，你这个征书，朝廷想要你的书，甚至要你的版，刻版。
1: 嗯，
0: 我们说这个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市场倒不大啊，雕版印刷非常常见，因为人们想着再印，
1: 嗯，
0: 结果。

0: 说连整个版都毁，
1: 哦，
0: 他也干过这缺德事儿，但是他也要做给世人看，
1: 有个姿态。
0: 有个姿态，你是前朝遗民，那前朝遗民，我们夺的是，我们打击的是李闯、李自成，我们照样尊重明朝的香火啊，就包括这个崇祯皇帝的司陵，这都是清朝人修的，
1: 对，
0: 这个我们重。

0: 而是从明朝这儿来，所以这个清王朝特别懂得这一套，他还得拉拢一堆人，所以张岱一堆言行他是允许他存在这个，
1: 包括张岱写的那些书是吧，
0: 那是肯定的
1: 啊、
0: 有多少是被这个清政府给禁掉的我们也说不清楚，肯定有禁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也说不清楚所以这里头就体现出一个很复杂的张岱历史人物啊，非常厚重，非常复杂。
1: 对，我记得我还看过一个就是

0: 乘着雪呀，想到自己某某朋友啊，然后跋山涉水去了，到门口，哎，不去了，回去。手下人问：“那你干嘛呀？神经病啊！”啊，他说：“兴尽而已。”这是名士，名士的做派啊，他没有什么拿捏。这就是刚才这个，张岱他自己说的真性情啊，这个无癖不可交，无疵不可交。一般人说这不是神经病啊，但是我要的就是这手，这人可爱之处也在此。
1: 其实对于鲤鱼和袁枚啊，就很多朋友觉得他俩其实有点像，是不是？
0: 也的确很像，都是大文化人，
1: 都是比较注重

0: 去学习啊，
1: 嗯
0: 等等
1: 嗯，
0: 等等，起到了这个文化的推动作用。
1: 那您就是研究了这么多年的历史哈，比如说写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您也不停地和我们的读者在说，古今义理我不孤独哈。您研究历史研究这么多年，您觉得对你自己啊，您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研究也没研究多好啊，这是第一。第
1: 嗯。
0: 二，我呀，我好些个境界呀达不到啊。咱们在山脚的人不说山顶的话，那咱们就是人民教师，洗衣服做饭看孩子那是必须的啊。古今。

0: 能朱阿哥请的那个老师啊，朱氏朱老夫子，这个时候吧，雍正就以这个工作狂著称啊，甚至雍正就有可能是这种疾病心梗啊脑溢血死的，
1: 就是太累了。
2: 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未来的人际关系将走向何方？质的理解，由中国传媒大学张黎教授撰写，新兴出版社出版的 AI 苏醒科幻电影的思想实验室，
1: 对吧？如果他哪天真这样，你就该害怕了，这就表示他有了某种自主性。
0: 嗯
1: ，OK。所以呢，我们看有没有自主性，代表了这个 AI 它是不是会脱离人类给它

它会自主的向外生长。这个生长就是你会去找吃的，会把周边的能量吸收到自己体内，然后它的身体边界会变大缩小，它会甚至它也会除了空间上的长之外，它可以有生命的延续。就这种向外长的这个趋势，我觉得是生命和非生命的一种最明显的根本的区别。所以呢，回到那个问题上，AI 会不会毁灭人类？会不会有自主性？会不会有自我意识？就是你

0: 类的那种自我意识，
1: 嗯，
0: 而是说它会自己往外长。这件事儿，无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涌现。我当时很早就注意到了人工智能的涌现这样一种现象，但是我记得我自己在写书的过程当中，包括书刚出来的时候，很多程序员还是不相信的，他会觉得人工智能就是人类给他的一些代码。但其实在挺早的时候，谷歌大脑就曾经出现过一次挺受人瞩目的这个事件，就是他

0: 看去吧，你就自己看，然后让
1: 提炼自己，提炼自己，提炼。对，所以呢，那个谷歌大脑它就看完了之后，一见到猫的图片，它就特别兴奋，有个神经元就在那闪。嗯，它不是猫，哪怕是非常像的什么猴子啊什么的，也是俩眼睛、俩耳朵、一个嘴巴，对，它也不会闪。也就是说，它觉得哎，这个东西我很熟悉，我认识。这件事儿是不是有监督学习？不是。 不是人告诉他说你要去认识猫，没有。所以呢，这个案例让我觉得哦，

0: 开，它要经历几个阶段。
1: 嗯，
0: 先是加热，好像没什么迹象，嗯，然后呢，三三两两冒个小水泡，然后咕嘟一个大水泡，
1: 嗯，
0: 咕嘟咕嘟，最后就开了，对吧？
1: 嗯，
0: 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可能不是很严谨啊，就是说，在一开始谷歌大脑认出猫的这种涌现，它可能就像小水泡。
1: 嗯嗯
0: ，ChatGPT 来了，大水泡来了，但它还没有开锅。OK，
1: 嗯，
0: 它就是在局部一口锅的局部有涌现。
1: 开锅那一下，其实是不是就是
0: 整体往外冒？
1: 然后它有可能会产生。

0: 哇哦，你想哇，他这不得做多聪明是吧？他需要那么多神经元来控制他的庞大的身体运动，所以你会发现，
1: 可能就是有他人生期的牙龈炎存在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关键的情，就是说关键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自己的口腔的卫生。那么对自己呢，就是说正确的刷牙，就是他一天呢，因为妈妈因为是她是怀孕期间，因为激素水平的影响，她会吃的会就是说进食的次数频率会比平常

吃平时吃一点啊，吃食物进食以后呢，他也不会想到去把口腔卫生的就是做好。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说，像孕妈妈的话，因为有这个牙龈炎情况存在了，那么关键就是前面还是要给他就是预防他的，就是避免他的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每天呢两次的正确刷牙之外呢，每次进食以后呢，最好能够就是说能用清水漱口。那么可以的话呢，就是有用一些就是对对有对。

0: 生给做好，就正确的把口腔卫生做好，包括像刷牙，其实我们很多人他都会刷牙，但是他正确吗？其实不一定正确。你说他时间，有些人就是刷了，但是时间也没有到，方法也不对，那么这才是关键的。那么还有很多人不习惯用牙线，那么牙线其实对邻牙之间的就是一个清洁是非常有效的。
1: 所以说这个孕妈妈在加餐的同时，你的口腔的护理也要加上这一步。
0: 对，
1: 既然你多

0: 康的。那么他妈妈如果说，特别是像，如果说妈妈有牙周的情况，就是口腔的有情况发生了，那么打比方说，他刚刚前面讲的牙龈出血啊之类，他严重的话就完全会影响到胎儿的健康的，因为他有些就是说像牙周这些炎症，它会产生一些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些叫是有刺激性的毒素吧。其实这些毒素呢，有时候也会通过一定的像，胎儿屏障呀进入到宫腔内的，就是进入到子宫呀、子宫内膜呀，会影响胎儿的正常的发育的。所以，她妈妈的健康是完全就关系到胎儿的健康的。
1: 那于主任，我们接着来聊这个孕期遇到的问题啊。有一些妈妈可能孕期的时候牙痛的真的受不了了，然后要进行治疗，

一下的，那他如果说有一些症状，打比方说他痛得很厉害，那么需要有一些就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措施，那么一般我们医生呢都会给他有一个治疗的方案。那么就像这个治疗方案呢，如果要用药的话啊，我们是建议他就是口腔科医生决定治疗方案和用什么药物，然后呢。

0: 的话，那这个是我们不管它怎么样，都是不管它处于哪个怀孕的哪个周期，我们都要给它做处理的，都要进行进一步的干预治疗。那么一般如果不是那么急症严重的话，危急的话呢，我们把口腔的治疗呢，都是建议是在怀孕的中期，也就是在怀孕的第4到第6个月进行一个口腔的治疗。
1: 那像有一些

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0: 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

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4: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0: 治污水，
1: 防洪水，
2: 排涝水，
3: 保供水，

0: 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

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

0: 你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清末

给命名，并赐墨宝大字，真是比例雄浑，光彩夺目，视为京中名匾精粹之一。可惜今已不见了。孙于臣请出赵佩斋做如骨斋的二掌柜，十分的信任。

没发生过。孙于晨这种态度等于再次羞辱了赵佩斋，这气不能受啊，如果斋也不能再待下去了，这是卸磨杀驴啊，走，离开如果斋，自己干，不信干不过你孙于晨。赵佩斋走了，孙于晨又看中了客童出身，

赵佩斋时期的门人，万小竹则是赵佩斋自立大官斋时的伙计，鉴定字画的好手，影响了琉璃厂一批人。这三位一时人称琉璃厂鉴定字画的三杰。过去学徒的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裱画铺、贴套桌、乐器作坊、刻碑的等动手干活的行业当中，学徒的

边干边学，顶个劳动力，干得不对师傅还告诉或者骂你两句，没准儿还挨顿揍，让你长记性。旧书铺古玩铺的学徒没人教你，全靠自己下心思苦学，对着柜上的和来往的货研究体会，听前辈和有修养的买主聊天时揣摩，有不明白的师傅和师兄能告诉你两句，那就很难得了。总之一切靠自学，若是这家铺子实力雄厚，好货多，又留得住，那学习钻研的机会

如古斋有一个长处，就是经营有方，来往的好货多。他们买卖过好多历史名画，宋元的少，明清的多，以字画为主，青铜器、瓷器、玉石也有，不居主位。有一些文字记述中提到如古斋有墨玉小插瓶，玉和雕工都很美，浑身一丝白痕没有，是乾隆时的宫廷观赏。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

瘦金体核桃大小的字题名，据说乾隆曾经收藏过，对东汉人袁安不避权贵，多次弹劾外戚，很为赞赏，题有御制诗：历朝坎坎多忠言，皆因傲雪素养成，是属国宝级的文物。如果摘此画是乾隆进士官至两淮盐运使、贵州巡抚的曾冰谷的孙子卖出去的。至于乾隆藏画怎么到了曾冰谷之手，是御赐还是其他的就不详了。不少人赞不绝口，喜爱至深，奈何囊中羞涩，难成其价，忍痛见其归于他人，只能以文字记之自慰，并传之后世。此画最后归了谁也不知道。最后咱得说点新发现。

对场，肆意抢掠，各铺眼损失很大。赵佩斋也不敢在城里待着，加个包袱跑回大兴乡下老家躲着去了。大官斋只好先扔下来，以后再说。一年多以后，局势稳定了，赵佩斋从老家回来，先去找东家，进门先道歉，

才大体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里边还不充实，值钱的珍贵文物太少了。又干了三年，到宣统元年，大观斋才完全恢复了元气，又兴旺起来。十年磨难，赵佩斋也过了花甲之年，大涨了能耐，在琉璃厂声名鹊起。因为年岁大了，年轻的人尊称他四大爷，

这嘴巴不是自己打自己吗？段祺瑞的政府中有个法国留学回来的刘福成，当个不大的差事，每月工资大洋800元，不算少。胡适等人当教授，每月500元，300元。那时2块钱一袋44斤的洋面，35元一两黄金，1000元能买一所不错的四合院。这位刘先生喜欢西洋油画，后来见到我国古代的缂丝画，觉得画面动人细腻，远看有立体雕塑感，十分的喜爱。

0: 工作和义务的压力使卡夫卡感到自己变成了怪物、动物。在以后的几年里，卡夫卡工作与创作、个人理想与家庭义务的矛盾非但没有得到缓和与解决，反而由于家里开设了一家石棉厂而变本加厉了。
1: 1911年年底，卡夫卡的父亲以卡夫卡的妹夫卡尔·赫尔曼的名义

0: 给我的每一个孩子，以保证他们人人都幸福。而这一回，我却束手无策。然而，我仍将竭尽全力使我的儿子幸福。
1: 没有理由怀疑，茱莉亚·卡夫卡的心的确被震动了。但是他首先要忠诚的

影像。1912年8月13日晚上，卡夫卡在布洛德家里认识了菲利斯。9月20日，他给菲利斯写了第一封信。两天后，他创作了他的另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判决》，并将这篇小说提献给菲利斯。8天后，他收到了菲利斯的回信。当晚，他又给菲利斯写了一封长信。在此后的6个多月里，卡夫卡常常每

天真无辜的人就遭到了这样的命运。你还从未见过他，就用一种可怕的方式把他同虫相比。略维是卡夫卡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卡夫卡在略维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卡夫卡与略维的认识与交往

记》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之一。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以极度夸张以致怪诞离奇的表现手法，描绘扭曲的人性，表现人的本能和无意识的主观感受，开掘个人的直觉、本能、无意识。

0: 上11点多12点左右，有个人肚子疼，我们还紧急的从银丰卫生院把相关的药也调过来。我们两个通廊，啊，我们也都准备了观影的设施，这个座位供不应求。
1: 在管理上，安置点同样充满了人情味。安置点工作人员说，场地内按建设项目划分区域，每个区域都有清晰的标识牌，同一工地的工友能够聚在一起相互照应。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

0: 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大家也都来自五湖四海啊，也是因为这次台风我们才相聚在这里啊，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

0: 温主要是在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一带，未来几天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宁夏、陕西等地，其中新疆天山中段以及南疆盆地最高气温将纷纷突破
1: 中部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 11%， 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2: 新闻新鲜说。
3: 中国国家博物馆今天首次向公众开放的了不起的汉字展。

0: 览，其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我国古文字记载了哪些有趣的故事，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汉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

0: 块占卜甲骨，土方入侵出卜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卜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1: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啊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2: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1: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十天。

0: 伟说，
1: 它是记载了太保来燕这个地方筑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个世纪发现的只能说明太保的儿子这个克来北京这个地方做咽喉了，但是多数认为太保没怎么来啊，但是这个器物就证明了太保他来了啊，不但来了，而且还监督了燕这个地方的城墙的铸造，他是目前知道的北京建

0: 是很高的。你看啊，丑产子，然后四月五月不死，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1: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世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

0: 体构造蕴藏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1: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0: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

0: 2015年我们是新建了大熊猫的新馆，前一段新馆落成以后，我们经过了整体的排查和大消毒以后，我们陆陆续进了5只大熊猫。在这2-3个星期的适应性的训练中，包括我们给它做的这些丰容整体的设计，它都不停地在玩耍，包括我们行为学上一些记录，能够综合的这些数据都能够体现出适应性非常好，他们也都非常喜爱他们自己的新家。
1: 卢艳平介绍。除了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夏季重点传染病防控、高温防暑等有关情况。夏天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是较
3: 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

0: 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1: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
2: 个性值为主的比赛通常没有竞技性质的参考，这场比赛呢，一般会给队内有冲击记录可能的球员一些机会，让他们刷刷数据，或者使用一些此前登场机会较少的球员，让他们感受一下大赛氛围，增加参与感。我预计姆巴佩、登贝莱、贝雷厄姆和哈里凯恩这四位攻击手在这场比赛中一共打进3个球，

0: 进球欲望肯定会更强烈一些，毕竟他还有拿金靴的很大可能。而其他队员呢比较疲，甚至有可能轮休无法出战，包括凯恩和贝林厄姆，大量的替补可能会在这场比赛中得到出场机会，所以稍微打点余量吧。我觉得这些所有队员加起来应该能有三粒进球。
1: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说来说去啊，我们猜决赛的队伍好像几乎所有人都猜错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猜的是一个失意者联

0: 只会有两粒入球。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突然发现半决赛的题一个都没对，已经失去夺冠希望了，非常的沮丧。但是踢世界杯能夺冠的毕竟是少数，拿世界杯题能第一的也是少数，想夺冠想第一就要经过沮丧的历练，继续认真答题吧。今天这个题首先得看这四位能有几位出场，两队都有好多球员出场时间不多，应该会在三四名比赛里边给着补一下。邓贝莱肯定是休息了，凯恩也很悬还接着踢，

0: 半决赛在心理上对英格兰队的打击更大，图赫尔也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质疑，甚至和队员们之间也出现了一些裂痕。这种情况下，英格兰队参加三四名决赛的战役要打一个问号。法国队这边输给西班牙队有点有力使不出的感觉，最后一场比赛还有送别德尚的意味在，应该会更投入一些。具体到四位运动员，我就猜四个球吧。
1: 积分榜上目前排名第一的是 AI 小胜，那么面

0: 西班牙队将与阿根廷队争夺冠军，中国之声也将为您转播决赛，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之后的精彩比赛。
1: 接下来继续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专栏《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亚特兰大向您问好。刚刚就在我身处的梅塞德斯体育场，阿根廷队再次实现了85分钟之后的大逆转。比赛的最后6分024秒内，他们连入2球，将自己本届世界杯

阿根廷人发展出了以极度细腻的盘带、欺骗性的假动作和街头智慧为核心的风格，他们管这种风格叫野孩子。野孩子们在1966年的世界杯当中第一次给了英格兰一个脸色看，更多人知道那一年足球回家了，但也是在那一年英阿大战的初代梁子就结下了。当年的四分之一决赛，两队

0: 然后呢又闹了这么一个闹剧。
1: 可就是这样一张毫无法律效果，某些南海生索国和域外势力反复拿来当说辞，妄图以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

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终检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检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检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

0: 缅甸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 加强打击网堵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

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

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

0: 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1: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

0: 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10000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2: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0。

0: 研究员常昭瑞。
1: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3: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

0: 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发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

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

0: 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

0: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付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 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

0: 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中医嘱，科学用药。
1: 手足口病是5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0: 在发病的1到2天以后呢，会出现

0: 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积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做到位，这暑假才能

工程技术四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两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

0: 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

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符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 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技以下为主，超过了50%。

0: 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1: 学生通过三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0: 更有奔头。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

0: 国家博物馆一个关于汉字的特展首次向公众开放，展览名字叫了不起的汉字，其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览上有哪些看点？汉字从哪儿来？怎么？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中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

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须。

1995年七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上举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

0: 谷，收麦种谷。布谷鸟叫声响起来，仙农坛一亩三分地的冬小麦也就熟了，人们准备拿起镰刀收获夏天的喜悦啦。
1: 一亩三分地，我听过这句话，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哼哼，一亩三分地儿，说的就是咱们眼前的这块黄要亲自耕种的一片土地，因为刚好有一亩三分的面积，所以被通俗的称为一亩三分地。

0: 次、七次、九次，就算完成了吉田里的主要部分。如果有机会站在仙农坛的观更台跟前儿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周围有
1: 庄稼呢。我也要在种着线上体验耕种和收获的喜悦。
0: 爷爷小时候啊，可是干过不少的农活，收割小麦和谷子最在行了。晶晶啊，

0: 保佑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啊。
1: 起初，太岁、风云雷雨、山岳海毒等神灵都放在太岁殿里供奉，后来这里改为专门祭祀太岁以及十二月将等自然神灵。明清时期，每年的冬至或第二年立春

0: 求深度耦合，让一批紧贴战场、实用管用的创新成果加速走出实验室，转化为战斗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鲁嘉林、特约记者陈飞、胡兵、周鹏的报道。
1: 报告舰长，方位两栋洞发现敌小型无人机接近我方雷达阵地。
2: 高场站和幼儿启动反无人机。
3: 炎炎夏日，

0: 而要问战场需要什么。因此，我们需要党委建立部队需求快速响应机制，通过各级联络员、上级通报、调研等多渠道收集部队难题，整理形成接榜挂帅领题清单，通过这种方式营造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科研氛围。
1: 习主席指出，

0: 7月14号经过程序性投票，组织总额 1.15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进入下一步的审议程序。那么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在参议院受阻释放出什么信号？特朗普本来想为明年编列
1: 1.5万亿美元的军费，后来被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压缩成 1.15万亿。就这样在参议院

0: 还是没通过。美国民主党主要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他们反对特朗普绕开国会对伊朗发动战争，现在这一版法案里还编列有这场战争的经费，所以民主党不同意，得改。第二，他们反对特朗普为扩大军事开支而压缩美国的教育、医疗等民生开支。其实美国民主党当然不是活雷锋，他们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只是为了拼中期选举。这也说明现在对伊朗的这场战争真的已经成了美国共和党的票房毒药。
1: 近来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愈发积极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
0: 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主导欧盟的援乌行动。第三呢，就是法国要通过军事合作把自己援助给乌克兰的钱再赚回来。所以这一次法国把阵风战斗机和他的几款压箱底儿的导弹武器都拿出来了。当然这些援助合作项目现在只是签了协议，将来能不能落地还要看战场形势走向，只有自强者才能得到援助和支持。
1: 英国7月14号发布消息。

一个是暴露出资金使用效率很低，这是英国的老毛病了。第二呢，是再次暴露了英国海军的衰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海军现在只能在本土小打小闹。第三呢，是这个工期居然要拖10年，这就是传说中的磨洋工吧。那么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军队面貌，技术迭代日新月异，10年后的海军有什么

0: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反和平宪法。您对？
1: 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对手。

0: 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
1: 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
2: 时间，
3: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I,
5: 这是我第一。”

0: 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2: China acts，
3: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4: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

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

0: 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

乌克兰16号完成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了31具遗体，乌方称后续全面开展遗体身份鉴定工作，并在完成身份确认后妥善处理相关事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已指派

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科威特国防部16号称，科威特军方当天检测到32架敌方无人机进入领空，所有无人机均被拦截，但拦截碎片落入居民区，造成部分设施受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以往历次疫情，目前已造成796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1: 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正。

0: 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
0: 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16号发表的声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通话中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介绍了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最新情况，双方

0: 军停止侵略，并且呢，伊朗相关的议案呢也已经明确把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来上升到一种国家法律的框架。这就意味着，即便未来恢复谈判，那么伊朗在海峡主权问题上的底线呢将会进一步被立法锁定，谈判的空间可能会更加的狭窄。目前我们看到，美伊未来想在海峡问题上再次形成模糊空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1: 伊朗伊斯兰引致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2: 自2018年创办以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8届，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

此外，还有首创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互联成本降低 80% 的中兴 OEX 超节点等等，都让人眼前一亮。那这些呢，也就是 AI 赋能的重要体现。那本届大会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全面展现 AI 赋能的生动图景，让我们大家能够近距离感受 AI 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和美好未来。我们一起

0: 破1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超40%。而支撑这一顶级盛会的是全新启用的3D 四馆展区矩阵，一条横跨黄浦江两岸、覆盖 AI 全产业链的超级展示走廊已全面就绪。
1: 没错，本届大会 3D 四馆分工明确，浦东世博中心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智硬核产品。
0: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而这个展区竟然只花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从进场到搭建的全部工作，这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

0: 百大商展榜单当中，中国拥有28个，其中上海有16个。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推动下，中国会展已具备1:9的产业拉动效应，也就是说，花1块钱能有9块钱的拉动效应，能
1: 接全球的目光。而这些展区背后是一股看不见的中国速度。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会展规划调度的每一个环节，展区本身就是 AI 能力最直观的说明书和体验场。从布展到智展，

0: 六年突破490亿元。今年前五个月，体育用品出口近200亿元，产品热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体育用品的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今年上半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超675亿元，其中球类出口超过30亿元。那体育用品

0: 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

0: 啊，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0: 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实际差距。

0: 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千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

0: 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1: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

0: 救助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为了不让心怀善意的青年留下毕业遗憾，6月17号，申俊如的学校老师们专程驱车奔赴金华，带着崭新的学士服、烫金的毕业证书与鲜花，为他筹办了这场简约却充满分量的专属毕业典礼。
1: 我有幸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然后感谢学。

0: 他的内心少了分波澜，却多了沉稳与坚定。能够帮助到其他人的话，也是做公益嘛。
1: 我也才20多岁嘛，我经历事情就没有很多，在我的认。

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

0: 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 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方面，构建天基水利遥感卫星应用星座、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推进空基。

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晚12点，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七月份的第二次调整。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国际油价7月13号大幅上涨，受此影响，国内油价或将迎来上调。